0: 男方就是跟你刚刚说啊，男方就是20年就是九运，海就是水为财，所以这一边的乌了将军澳的那个海边好像是一个最宝盆。还有一你看见这一大桥，还有这一个鱼池，还有这一边
1: 그또뒤에뒤에
2: 어여기도있다물고기
1: 어바다가있잖아밖에
2: 응
1: 베란다쪽에물고기친구들있고그안에또수조가있어가지고이렇게물밖으로부터안쪽으로들어오는느낌으로
2: 아약간다리를이어준거구나 이야이거진짜재밌다풍수가어그럼안에서좀볼까요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这一个金梵文
2: 오금이다금
0: 可以放在东南方
2: 동남쪽에두면은돈이들어온다
1: 근데저거는동남쪽에두면누가훔쳐가지않을까
0: 要再去准备另外一个
1: 이거누가훔쳐가면하나더하래
2: 진짜금이에요저게
0: 진짜이제금
1: 금색이면된다고하니까
2: 아오케이오케이오케이오다행이네요저거진짜금이면집값이야
1: 집값보다많을것같은데
2: 그럴수도있어
0: 跟我来还有一个秘密的地方是很好风水的
2: 집에헬스장이있어
1: 홍수너한테되게잘어울리는데다이어트해야되니까
0: 金跟铁的话也是旺财的就是多做运动的话对身体当然好也对财运好的
2: 야이헬스장도풍수라니
0: 等等
2: 뭐야이거뭐야
0: 其实这里有五台跑车
2: 오늘싹끌어오셨니이거이거한개얼마예요
0: 是1000万的
1: 1000万이면얼마야이거20억인가
2: 뭐라고여기내가보고있는게20억이라고
1: 이게20억이래
2: 자자떨어주세요
1: 조심해
0: 小心
1: 손들어
0: 小心一点
1: 절대건드리면안돼스포츠카를여기다가두는것도재물운이들어오는형세다
2: 자저마음정했습니다사실들어왔을때부터하겠다고마음먹었는데저이집으로할게요 How much 이집
0: 6000万
1: 잠깐만
2: 6000万
1: 계산좀해봐천만백십만천만너돈많아
2: 얼만데
1: 내가지금들은게맞는지모르겠는데100억이야
2: 무슨말하는거야
1: 내가들은게맞다면100억이야
2: 100억이라고요
0: 네港币可以吗
1: 너있냐그거기들어있나
2: 100억이어디있어요100억을
1: 네
2: 누가100억이있어요100억이라고
1: 너수리잡뛴다면서
2: 이거는120잡뛰어도안돼이거잠깐만100억이라고
1: 他在这里香港工作1小时100港币
0: 那不行啊
2: 잠깐만내가봤을때사실여기는너무커
1: 너무커
2: 어아공간낭비야
1: 아난여기가좀마음에들긴하는데
2: 아니야그좀아늑한맛이있어요이집이저희다른집으로갈게요저희여기가돈이문제가아니고마음에가안들어요
0: 等一下我跟你去看另外一间比较小的也是风水好的
2: 아너무좋아딱거기예요거기로가시게요
1: 可以坐这个车去吗
0: 他不行他不行
1: 아우리둘은된대넌안된대
2: 아
0: 他要想的跟我来吧
1: 오여긴또
2: 오느낌이달라
0: 这是另外一间风水好的房间
1: 여긴약간그평범한그런느낌이나네
0: 这个大门呢就是这一间房子最好的地方财位钱财的

0: 언제쯤 나를 받아줄 거니?
1: 혜수, 이가 그 喊得 好 犀利 아, 你过去先，你过去先，佢而家喊得好犀利，系啊。
0: 啊，卡拉乌，查查 ，Are you okay？
2: 妈咪
0: ，Good girl， Good girl， 哦。
1: 好多謝你啊嚇，今日係幫我哋手，不過咧我哋好多嘢做啊，拼書。
0: OK OK， 알았어요알았어요，사모님나믿고빨리쳐요。
1: OK OK， 我淨係信你啦。
0: 알아들었어요？놀고있어？일하고올게。아이고，야오늘할일도산뜻이네이거。좋아，할거지부터시작。깨끗이작가요깨끗이깨끗이작가요뽀득뽀득뽀득뽀득뽀득뽀득뽀뽀뽀뽀오케이
1: 행수
0: 응
1: 不是这样洗碗啊错晒啊不是这样洗啊
0: 枪이라고요
1: 不是这样洗你错晒你知不知道
0: 뭐라고요
1: 我而家会教你 ，O 唔 OK？
0: I'm OK。
1: 系咁样嘅，嗱，你咧就系要攞依个湿咗嘅碗，咁系咁样干，你明唔明啊？系唔系净系咁样摆喺度啊？系啊，系你要用呢个湿嘅毛巾要系整干。
0: 그하이튼용거에설거지하고나서물딱여기털고딱하면은자연건조야오퐁야오퐁자야오퐁바람바람야오퐁야오퐁호칸
1: 아니그렇게하시면안된다고요아미치겠네아니
0: 아니사모님한국말할줄아셨어요
1: 관동어를좀연습하라고그래서관동어를얘기를한거예요
0: 아
1: 네홍콩은너무습하니까이거제대로닦지않으면그러면벌레생겨요벌레
0: 아습해서
1: 습해서입냄새나는거같은데
0: 또홍콩에왔으면홍콩법을따라야지장난감깨끗이청소해야지헬퍼들이하는일은다양한데주로집청소애들돌보기장보기등을맡는다 홍콩할배기